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的人，所以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教室的温度，操场上的风，还有深夜台灯下那份对未来的迷茫与期待。正因如此，清火唱出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每一个平凡年轻人心里那团不平凡的火焰。穿过山峰，追过汹涌流，然后醒来发现世界依旧。歌词里有一种清醒的真实，它不是告诉你世界会因你而改变，而是告诉你哪怕世界依旧，你依然可以选择不甘平凡。黄子弘凡的声线，温柔中带着少年独有的倔强，他唱出年轻人对梦想的追寻，对青春的思考。听这首歌就像听一个学长在九月开学那天站在你身旁轻轻说，别怕，往前走吧。九月，崭新的课本已经翻开，空白的页码等着你去书写。愿每一个刚刚出发的你心里都有一团清火，不灭不熄不回头。一起来听黄子弘凡的清

0: 都在丢。
1: 他自己说，接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办完演唱会，歌词就像在唱他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我们来听石凯的这首《烟火燃起时》。

0: 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1: 是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晨。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1: 今天
2: 这个房子是哪个年代的，或者你告诉我小区嘛，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知道了。在我们的那个资料库里面啊，基本上涵盖了南京各大小区啊，目前呢就是说我们施工的工地也比较多嘛，同时在做的有几百家，那我们过去服务的案例呢总共加起来上万户了。所以说基本上涵盖了南京的各大小区。那如果说你准备进行装修，或者是准备计划买房子以后呢，未来为将来的准备啊，你也可以啊试着和我们，反正就是你加个微信也没任何的损失。
1: 对， 对，是的。而且看看月月的朋友圈，像之前三不五十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的是苏超给大家直接送门票，
2: 对，
1: 有的是比方说邀请大家来去到这个一号家装馆现场，喝喝东西，听听大师课等等的，都很方便啊。
2: 对，
1: 然后呢添加月的微信是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啊。
2: 对，最近呢我们装修的业主越来越多啊，因为九月份了，很多朋友就讲，那最近想约王博啊，约刘宇啊，有没有时间啊？我想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一定要先跟月打个招呼。有时候呢，我是不在我们总部啊，不在总部的，因为我不会12个小时一直待在那边的，那会经常去工地量房。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其他渠道的业主过来之后呢，他也要咨询装修。我们在了解装修的时候呢，我会做很详细的介绍。这个呢是花费很长时间的。那在我的介绍过程中，当然比如讲啊，那比如说你我旁边有个客人在，然后你过来了，你说我就想找王博，我不能被打断是吧？打断的话可能就对旁边这个顾客来说，他可能就是体验都会变差。所以呢我们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你最好是跟月月提前打个招呼，体验呢会更好一点。一方面呢是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安排个车位，因为我们很多听友是开车的，
1: 哎，
2: 就比如说像此时很多朋友们可能是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1: 是
2: 啊，甚至还有很多朋友正在看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
2: 对吧？看视频号，哎，看呢这个节目中天天讲话的设计师王博到底长什么样子，是吧？尽管下这个设计师他是不是能满，就是我有没有演员，我演能不能相中他。啊，但是可以过来看看的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呢它是一种确实啊就是即兴发挥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准备。啊，我也没会说是还去排练一下，是不是？
1: 就像我们此刻在聊天，然后我们导播突然间冲进来，有一点好像后台要再设置一下，大家再稍等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的朋友稍等一下。但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视频信号都已经同步推出了。其实刚开始我在聊的时候，比方说有些东西是老物件你一直想留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人家里头的一个挂钟，或者有人家里头曾经留下来的一个花瓶，从明朝时期留下来。扯得有点远。
2: 这个如果是真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定要传下来的。
1: 对呀、
2: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王正老师像这种它是有情感连接的。就是我们叫睹物思人嘛。
1: 哎，对，
2: 我看到这件老的物品的时候，我就能想到一个人，想到一段故事，还满满的回忆。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不同年龄段他感受不一样啊。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呢，是不是就血脉觉醒了？像我现在就是，我经常没事的时候晚上在家，你像昨天晚上就是我翻了翻过去一些相册，我看了，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拍一些视频，其实相对拍照来说我更喜欢拍视频。我拍一下视频，因为我觉得视频里面的人物是活动的，是生动的，
1: 更鲜活，
2: 更鲜活。在那个时候他是那种所有的情绪他都能体现出来了。
1: 对，
2: 那我就会刻意的，因为水果相机里面它会有个设置，勾选把照片给勾选掉，然后呢只看视频。那我就看到我所有的过去拍的一些小视频之类的，哎，我就会回味，哎，那个时候是我们去哪儿去旅游的，
1: 对，
2: 哎，那天我们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刻的话就是非常的开心。当我们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人的情绪是跟着走的。那当然我们看到家里面一件老的物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思绪会被带走，是吧？
1: 对，包括还有一些人是那样，就比方说他出去旅行，那这场旅行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来说特别有意义，然后在当时可能预算不高的情况之下给自己带了一份礼物。可能礼物也无分他这个轻重，但是不是价值的轻重啊，就是说对于他自己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可能也会一直留很久。
2: 对的，是的。所以有句话讲，时间会惩罚一个不爱记录的人。
1: 是的，
2: 对吧？如果当然了，如果家里面有一些老的物件呢，接下来装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啊试着告诉我

0: 我们的设计师，因为我们尽管家有80多位优秀设计师，针对不同的户型它有不同的改造方式，比如说房子需要一些微调，我这个房子我不想全部改造，我就觉得家里面厨房卫生间和今天节目中讲的有些物件我要保留，有些物件你帮我重新去设计，比如说家里面我多做些柜子，储物空间不足了，那我想怎么样去恰到好处的把它融合进去啊。昨天呢我们975的主持人啊新月老师还跟我聊呢，他说他家房子也要需要想要调整一下，然后就跟我讲不需要整个把它敲掉，因为他房子住得很好，只是呢想保留一些旧的物件，然后把一些出现一些产品质量的地方就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尽量大一点，包括床头和床尾和你墙之间或者床尾和柜子之间的间距，如果家里面老人需要帮助呢至少大于80。顺便讲一下，就是如果是卧室的门啊小的话也不行，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你这个过道间距小，然后门洞小也不行。
1: 我立刻就想到了，因为这两天我给我爸买了一个轮椅，就是让他医生让他那个脚不要动嘛，然后轮椅每次过那个门的时候
0: 会蹭到是吧？
1: 对
0: 啊，所以那个门呢一般是这样子，家里面有老人的话，门洞一般我会刻意的扩大，扩大多少呢？净尺寸不得低于80。很多朋友不理解啊，说我家门。我感觉有80，因为当时我家的设计师跟我说，我家的门洞大约是88公分。那去掉两边的套板的话，大概还剩81。但问题就在于这儿了，因为你门是内开的，而且大多数门呢都是内口平齐，门是往里面开的，门板有个弧度，大概还有5公分。
1: 对，
0: 那你80减去5公分就剩75了，轮椅肯定会蹭到嘛。所以尽量要把门洞扩到多少呢？在有条件情况下再大个5公分，这样问题的话全部就能解决了啊！这也是我们在做适老化设计的时候也是重点考虑的，这叫动线规划设计，所有的门洞尺寸过道尺寸都需要刻意的去放大。
1: 对
0: 啊，那这些呢都是大家如果说不太明白没关系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这是我们的微信号，把你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啊，可以跟我们进行线上沟通。当然，如果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总部汉中大街8号，实地的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我们尽管家有80多位优秀设计师，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简单的内容啊，在节目中的话，可能3言2语讲不完。
1: 对，
0: 但是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慢慢聊。
1: 包括刚刚提到的一些尺寸、具体的数据，都可以去跟月月去要啊。FM。35315 FM 35315啊，
0: 对的啊。像卧室里面衣柜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衣柜呢一般来说我建议大家就以挂衣为主，我发现就是大多数人的话叠的衣服会少一些，你没发现？
1: 我不愿叠，因为叠一抽就乱了，
0: 尤其像我们年轻人，你如果说你叠衣服的话，像这种衣服叠出来之后它就会有点褶皱，是不是？
1: 是
0: 第二个叠的好麻烦，
1: 是
0: 叠的好麻烦，所以呢衣服呢我们大多数人喜欢还是挂着的。挂衣呢分两块啊，一块呢是长衣区，一块短衣区。长衣区呢一般建议的高度呢预留在1.4米左右就够了，也不需要就是说我要考虑到那种个别特别特别大的衣服能拖到脚底下那种衣服是吧？
1: 很少
0: 啊，极少，所以你不需要考虑的特别浪费整个柜子的空间，一般建议1.4米左右，短衣呢1.1米左右就够了，除非你的身高特别高啊，特别高，那情况另计嘛，对吧？我们前段时间还做了个篮球运动员的房子，他夫妻两个都是篮球运动员啊，他先生呢是2.06米，他太太的话1.89米。
1: 我的天哪，他床得多长啊！
0: 我量房的时候，我看着他，我头仰起，压迫感巨大啊！其实这种感觉啊，就是你亲眼看到之后就明显不一样。
1: 他的鞋就像船，鞋柜都
0: 对
1: 于普通人要大很多啊。
0: 所以呢，就是
1: 对
0: 啊，就仿佛就是早晨起来那一瞬间拉开了窗帘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尤其是我们很多年龄大的我们的朋友，他整个就一整晚睡不好觉了，第二天精神状态很糟糕的。那提醒大家，就是夜晚起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还是预留一些夜灯。在我的设计习惯里面，我特别喜欢留一些夜灯，在家里面的过道，在这个洗手间的旁边啊，它就会像一个有一个引导线一样啊，在你路过的时候，它会自动打开，灯光呢是朝下，不会直射你的眼睛啊，对你这个睡眠呢也不会有太多的破坏。
1: 它是红外线检测的啊，
0: 对，
1: 就是、
0: 它是有人体感应，
1: 对，
0: 加上这个自然光线感应。
1: 那
0: 白天的时候不亮。
1: 猫咪如果从旁边过的话，
0: 猫咪是这样的，它也会感应
1: 啊，
0: 也会感应。但是一般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猫咪不会进到自己房间里面去的，
1: 是，对
0: 啊。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在你家施工的时候呢，把这些电源要留的。它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个暗盒，就是一个插座。你如果不留的话，以后没办法就装不了了。啊，如果你留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还有更多的改造的空间。就像我们听了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他说，我听王博的节目的话，我想家里面改造一下，我不想大动干戈，有没有可能性？这时候我就看你有没有。

0: 电源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哎呀很好去解决了啊。包括你甚至在网上网购一个夜灯插到这个电源上也能解决，虽然难看一些，对吧？但是总之呢，有这些东西了，就不需要就因为灯光的原因然后影响自己的睡眠质量啊。大家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啊，都可以向我们的后台咨询，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然后包括呢，像我们这个衣柜里面的这个抽屉啊，我特别推荐大家用抽屉，能多用抽屉就多用抽屉，尤其是衣柜的最下半截啊，下半截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像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衣柜，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他会发现，上半截都是挂衣区，对不对？然后包括上面我们刚才讲的，还可以放一些棉花胎之类的，但最下半截呢是不好用的，每次拿东西还要弯下腰。
1: 对，
0: 所以呢，与其这样的话，把最下半截，我特别推荐大家做成抽屉。多能多几个抽屉就多几个抽屉，
1: 就能够增加这更多的储物空间了。其实你看到这个储物空间也好，包括预留夜灯的这个插口也好，都是要设计师提前做好规划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的月月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然后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汉中门大街8号1号家装馆，直接跟月月预约设计师的时间，月月可以提前给你留一个车位，咱们到现场跟设计师正面去聊啊。
0: 是的，
1: 好了，今天也感谢王博的做客，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继续说了。
0: 好，下期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

这是毕书尽带来的 Sweet Little Baby，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一首很耐听的歌，莫文蔚《岁月里的花》。他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把旧时光轻轻摊开，不是浓烈的情绪，而是慢慢盛开的那种温柔。也许你会想起某个人、某段路，别急着说话，让这首歌陪你安静一会儿。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你说开始听起。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华晨宇的一首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林忆莲的《分分钟需要你》，一首把依赖唱得很温柔的歌。他的嗓音不用太用力，就能把需要你三个字唱进心里，适合此刻放松下来，手边有杯水，窗外有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分分钟都离不开的陪伴。接下来一起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Alright.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汉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十个晴天。陆卓川音科班出身，自己写歌自己唱。李浩一张口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种地吧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十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

李佳韵带来的和你，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音乐美在未知。收听音乐电台的乐趣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 DJ 下一首会播放什么歌。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伯欣带来的命运。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

七，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

0: 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100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这是周深带来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换一种颜色，下一首是李斯丹妮 Alice， 这首歌自带酷感和舞台张力，节奏一响，整个人都会被带起来。他声音里的态度很鲜明，不躲不藏，就是要你听见。周六下午需要一点醒神，那就跟着 Alice 进入他的世界。下面来听李斯丹妮 Alice。

这是宇宙人带来的蓝色的你，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火箭少女101带来的《撞》。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

Light 男团带来的《相信未来》，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袁娅维《不亏不欠》。咖啡。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票秒庆。今年五一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让我们继续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

这是潘玮柏、黄旭与肖恩恩带来的《爱你三千》，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从清晨到傍晚都在你身边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期待下次我和你一周一期的约会吧，下次节目见。

0: 山野度中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溯溪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四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1: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9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膏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100万只。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鼠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4: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愿健身的你在这个月举起更大的重量，愿工作中你的 Q4 有个好开头，愿你能去秋景很好的地方休年假。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九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百万只。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八只陈年花雕熟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

0: 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3: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十一假期优选，10月3号到10月5号，皖西3日自驾，为天柱山六万晴霞实景演绎，牛草山云海草涧，泛舟花亭湖，升级黄梅戏主题晚宴，2晚5钻度假酒店，早报享优惠1319元。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

0: 寒明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

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场。

浩江豚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豚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唱起这首《怎么能》呢？歌里唱的是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来唱给我们听，一起来听侯明昊《怎么能》。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之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家瑞。凭借《云之羽》中公园指一角被大家熟知，田家瑞不仅演技在线，唱功同样不容小觑。他唱的那首《云之羽》插曲《歌者》，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角色的深情与无奈。从角色到歌声，他总能把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一遍就记住。这两年他的音乐版图也在不断拓展，2024年为《大梦归离》演唱了人物曲《不念不想》和《断尾鸟》，2026年又为《月临起迹》献唱了《不苦》和《赤子如湖》。从插曲到人物曲再到角色曲，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人看到他在音乐上的用心和成长。这次来到江豚音乐节，他将用歌声展现演员之外的另一种魅力。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听田家瑞好好唱一唱。我们来听田家瑞的这首《歌者》。

0: 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1: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2: 好啊，
1: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2: 为什么？
1: 做新一天的。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我看着那个我们的那个计时器上面，我都不知道报出这个周日的时候就有一种恍惚。就像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评论区来了以后就直接说，哎，你们今天怎么会开播呢？我们说是不是忘了今天调休呀？
1: 我们再说一次，大家上班我们就上班。
0: 是不是忘了今天要出门上班，赶紧起床？
1: 但是你既然已经醒了，就说明这个时间还不迟，因为也就才7点。
0: 但是今天早上我已经能够预见到了，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是抖音的评论区，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的天哪，肯定是睡过了啊，这个闹钟没有响之类的。你看，后妈就说了，早上好，周日闹钟忘记设了。

0: 都是在抖音里面看你们的。就现在你会发现大家听节目的这个方式也是很多，
1: 有变化的啊。没事，反正听我们的方式依旧很多，广播还是在正常的我们的广播的直播，然后你现在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因为大蓝鲸不光是可以听我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去找一找我们的一些音频呐、以及各位主持人做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播客，现在都在上面更新。当然现在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三种方式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哎，我想问一下，今天应该是上周大家拍的那个人参果应该基本上都到了吧、我看见有朋友默默的在我们那个直播间来下单人参果，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咋说人参果了，生怕它不够卖，它老断货。
1: 我跟你讲，现在我看到人参果的几个，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卖人参果的原因还是什么、我觉得到处都是跟人参果有关的东西。
0: 对，
1: 就是人参果本身我不说了，我现在还看到有各种各样人参果的那种饮品，你比如说柠檬茶里面加个什么人参果，加个秋月梨，就到处都是人参果。
0: 你被大数据追踪到了
1: 是吧？还是我的眼睛现在就是自动筛选过滤了。
0: 今天早上我到了那个办公室，赫然发现我们办公室的那个放货的那个地方躺着三个大柚子。我想说我就吃吧，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1: 那柚子我们先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品质如何，再给大家上架、
0: 好吃再说啊。
1: 对，
2: 林娜贝儿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也不是唱，我去听一听吧，好不好？
1: 就听一听呀，歌名多好呀！
0: 灵魂拷问，今天是星期几？
1: 回答我。还好这歌节奏还挺快乐的。
0: 是。休止符说，上周一开始到云南出差，昨天加了一天的班，今天继续和客户 battle， 我想回家。算了，
1: 加油，
0: 咱们就这样，你就起来再去吃一碗米线，
1: 对对对，
0: 你又有力气了。等你回家啊，回家的时候说一声。分局头，你这句话可以不说，他说我喜欢这个设定，我们不上班你们也上班。
1: 你不许喜欢了，
0: 你再也不会被三群宠爱了。

0: 参加了我们卡拉拥有 OK 是一战成名了是吗？
1: 他大名叫什么来着？
0: 谢宇中。完了，跟大家互相了解到，就是连本名都能记得住啊。
1: 打扮方式我还挺喜欢的，身份在外都是自己给的。嗯，
0: 来吧，这一时段我们的这个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来投票啊。
1: 这歌其实从上一周就有迹可循了啊，今天就是真拿出来让大家来投一投，看看最后哪首歌能赢。来自郁可唯的茶汤和另外一首来自许茹芸的泪海，欢迎你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名，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直接发送歌名或者歌手的名字。

0: 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参果，你打开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小黄车当中，当然这个评论区也是可以投票的、哦、
1: 嗯，当然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今天还给大家上新了陈皮，如果说你在马上中秋的时候要去长辈家啊，或者是有朋友爱吃的话，你正好我觉得这个拿来送节礼非常合适，
0: 秋天非常的适合喝陈皮，朋友们，它能跟你家里基本上所有现在能就是喝的一些小的料理包都搭上、
1: 嗯、
0: 什么菊花啊、玫瑰花啊，你就跟它一起煮就行了。
1: 对，这两天在办公室，沈欣和娜姨两个人把这陈皮煮的半盒快没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就顶上那几个。
1: 张小小玉，哎呦，我觉得这个思路也非常清奇。他说今天没有定闹钟的，可不要忘了关本周五的闹钟。
0: 就这样吧，愿想想去吧。
1: 我已经说了，朋友们，华为手机是可以设定那个调休的，对吧、嗯、现在你把那个苹果手机升级到最新的那个版本，选工作日的那个就可以了，它里边有含调休啊。安总说，我上周林晓上周是不是去我玩学校了？去哪个学校啊？
0: 哪个学校呀？
1: 我昨天去南大，南大老师
0: 是您的学校吗？
1: 特别好玩，因为我们总在旁边说，哎，他北大研究生毕业了，已经南大老师说来考个南大的博士啊。
0: 哎、呦
1: 我说老师，放过我，放过我，
0: 老师。
1: 可能是进得去，但是毕不了业的那种。我看上去那么像会读书的人吗？梦里说诚邀林晓读博，谢邀拒了。
0: 这都不是婉拒了，严令拒绝。
1: 好了，我们的这个投票，大家在这个大蓝鲸的评论区或者是抖音评论区都可以来这个留言啊。一会儿呢，哪首歌得票更多，我们就能得到播出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做人要有配得感，这么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话题呢？天哪，这个话题。
0: 我们就是来聊一聊，当你不上班、不调休、不补班的时候，此时此刻，周日，你一般都会干些什么呢？
1: 此时此刻吗？
0: 睡觉吧。
1: 此时此刻，但凡我要是醒着，
0: 你就
1: 但凡我要是醒着，
0: 好气自己啊！
1: 别想找到我。

0: 了。今天早上听了跳楼机，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本来就是大家说今天早上的歌单怨念真大呀，直到听到泪海，虽然它是泪海，但是许茹芸唱歌的这整个意境会让你觉得沉浸进去了，好像也就抒发掉了，对不对？
1: 我那天是开车的时候，我说我想着去听一下这个歌，因为其实主歌不是特别的熟，就是你到副歌的时候你才会跟着就是唱起来，我想听起、啊、我主歌没有特别特别的熟，然后我就是在车上把这个歌从头到尾就是认真的听了一遍、哦、就是听得很认真的那种，我说、啊、这个编曲真的是一听就非常有当年的那个感觉。
0: 我是对这首歌非常熟悉，因为它真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嗯、但是最近怎么又火起来了呢？
1: 怎么又火起来的呢？
0: 一个是泪海，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选的郁可唯的茶汤也是最近又特别火，他那张专辑
1: 你永远不知道就这些歌是什么节点为什么、嗯、就是又翻火起来的，确实他们本身就火。
0: 哎，然后泡泡糖说了，瞬间净化心灵，老歌手永远不知道你最后又哪首歌会翻红会爆火，
1: 真是
0: 所以啊，就是作品才是立身之本嘛，对不对？拿铁小姐姐说泪海本身就对啊，这是当年她的大热金曲好不好，就他的那个气声的那个演唱就非常许茹芸式的歌曲，对吧？
1: 但是在我们这里想起来这首歌是因为上周我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嗯，也就是前天了，什么上周，
0: 对，然后很多朋友今天
2: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3: 大力社大喜广播站，今天邵旭东先生和柏杨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我们要再次感谢一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点评啊，那个说人参果好吃已经说到很离谱的状态了，就是你这种传出去都是谣言。你看那个都影小姐说，我买人参果吃人参果的感觉像在洗澡，水太多了。还有王磊说，我那个给我妈妈买了你们的人参果，我妈妈说这人参果肯定杂交的，不应该这么甜啊。还有刚哪个朋友说了，说我哦 Happy Q， 他说我人参果已经来复购三次了，他说我吃完你们直播间人参果以后，我就要给我以前吃的人参果道歉，我确实哈以前对他们恶意太大了。
1: 对，我们以前其实就一直误会人参果，人家不是原本就这个味儿的，人家有甜的，只不过你没买对家，
0: 啊、
1: 没买对时候。
0: 四度的羊，你醒醒吧！四度的羊说，我妈妈也这么，我爸爸也这么
1: 多
0: 的。
1: 爸爸是怎么多的？爸爸几个菜多的？你现在让家里可爱的小朋友，你多多看呢。
0: 妈妈，你多答。
3: 风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6: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7: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8: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5: Play FM
4: Now，
7: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